0: 人均 GDP 普遍超过2万美元，人均 GDP 最低的希腊为1.76万美元。2024年 IMF 认定的发达国家地区有41个，部分新进入国家人均 GDP 超过2.5万美元，人均 GDP 最低的拉脱维亚为2.34万美元。基于发达国家2024年2.34万美元的门槛值，按照2%左右的名义增速逐年调整，预计到2035年，发达国家的门槛值将达到2.9万美元左右。考虑到发达国家门槛值调整、国内物价水平和汇率变动等不确定因素，为科学设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要求。大家普遍认为，应当按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第三，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按照到2035年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的远景目标倒算，考虑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0%左右，15-5和16-5时期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统筹考虑要素供给、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各项条件，未来10年我国 GDP 潜在增速完全有条件支撑年均4.17%的增长。只要我们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消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完全能够实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1: 暑假到，安全提示少不了，以下知识要牢记：居家安全，合理安排上网时间，不沉迷游戏，不泄露个人信息，注意用电安全，不随意拆卸电器，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不往窗外抛物，远离火源，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旅行安全，不参加鱼游或探险游，遇有极端天气，不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游玩，不贸然涉水出行，乘坐大巴、飞机等交通工具自觉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轮、渡轮、竹筏等自觉穿好救生衣，入住酒店应及时了解消防逃生通道及安全出口。交通安全，遵守交通法规，不在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街，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车上路。水域安全，游泳去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河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不在河道、湖泊等不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泳，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继续为大家分享王庆坤的探访孔子出生地。孔子具体一点的出生地点，可能性最大的有以下几个：一是夫子洞，错城以北泥山东路有一座山洞叫夫子洞。夫子洞是一个古代遗址，先民聚集地，经考古发现商周就有人群居住。1962年，省文物普查队从夫子洞遗址采集到宽砚盆、浅盘细柄豆、宽檐阁等生活器皿，确认夫子洞遗址为商至汉遗址。宋元时代，夫子洞内有石凳、石桌、孔子坐像。靠近夫子洞以北有一村名夫子洞村，该村出现的历史时间较晚，明崇祯年间，一家赵姓人从邹县绿家庄迁居此处，逐步繁衍成村落。原村址处于陡峭的土崖上，分为上下两部分，高低相差十几米。下崖人家因影响泥山水库蓄水，1977年从崖下搬迁至崖上。几百年过去了，到现在这个村也不大，几十户人家，200多人。民间传说孔子生在夫子洞，叔良和嫌孩子丑，舍弃在洞里，但孔子的命大，造化大，洞生虎养，鹰打扇。几天后，人们看到山洞里小男孩好好的，一只母虎正在为他哺乳，几只老鹰守护着扇动翅膀为他扇风驱虫。老百姓称这个洞叫昆凌洞、夫子洞。有的专家考证孔子出生在夫子洞。2015年11月，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一组漆器屏风，屏风绘有孔子画像、墨色漆书、孔子生平文字，文字中说：“何与颜氏女野居而生孔子。”野合与野居有一字之差，这里的记载不同于史记孔子世家野合的记载。尔雅士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墓，墓外谓之野。礼记仲尼宴居郑玄注：居于家中为宴居，居于野外为野居。孔子父母野合或野居，是相对于错城说的。为了向泥山山神求子，司马迁所说的祷于泥丘，是在泥山山野举行一套重要的祷告仪式。祷告仪式结束，夫妻二人继而野居，继而野合，继而生下孔子。苍天在上，泥山作证，孩子以山得名，所以说古人称孔子是泥山山神之子。孔子生在泥山夫子洞也有一定道理。二是错城，叔良和曾任邹邑大夫，曾经坐拥这座城，不管是现任还是原任，邹邑大夫的女人生孩子应该有条件把孩子生在条件好的城内，而不是荒郊野外。邹邑大夫的家应该在城中，而且叔良和同颜征在结合之前已经有一个家，一妻一妾加上9个子女组成一个大家庭。正常情况下，孔子应出生在这个城中的大家庭中。三是鲁元村、严母庄和宋家山头村。有民间传说这三个村是孔子的出生地。鲁元村、严母庄现在归属于曲阜市泥山镇管辖，宋家山头村现在归属于邹城市田黄镇管辖。宋家山头村同严母庄相邻，紧紧靠在一起，在古代可能只有一个居民点。以错城为中心，严母庄和宋家山头村在错城东郊，鲁元村在错城西郊，夫子洞和夫子洞村在错城北郊，都距离错城不远。也就是说，以上所提到的孔子的出生地点都在泥山及其附近。从孔子出生算起，

尼山的月亮照耀这片土地已经2000多年了。历史久远，洪水的冲刷，战争的洗掠，居民的迁移，导致春秋孔子出生地的印记少之又少。通过考古获得孔子出生地的直接证据，可能性几乎为零。回答孔子的出生地在哪里，我以为准确的说法应是孔子出生在鲁国邹邑，今山东省曲阜、泗水、邹城三县市交界的尼山一带。在上个世纪，孔子被批倒批臭的年代，被贬称为孔老二，人人避之不及，哪有人自称是孔子家乡的人。如今随着孔子回归圣坛，曲阜人以孔子家乡自居自傲，邹城人说孔子历史上是邹城的，泗水人说孔子出生在泗水，各说各的，把外地人都搞糊涂了。尼山一带历史区划变来变去比较频繁，在此梳理一下，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孔子出生到楚国灭鲁国，即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249年，这300年尼山属于鲁国邹邑。第二阶段，从楚国灭鲁国这一年至隋开皇16年，即公元前249年至公元596年，这800年尼山归属待考。曲阜县的前身叫鲁县，邹县的前身叫邹县，泗水县的前身叫汴县。这期间，鲁县、邹县、汴县的辖区不能等同于今天的曲阜县、邹县、泗水县。这三个县分分合合，还有一个从社到撤存在了几百年的汶阳县穿插其中，情形很复杂。尼山就摆在那里，归属在历史资料中尚未查到。第三阶段，隋朝初年撤军并县，大搞区划调整。隋开皇11年改汴县为泗水县，自此出现泗水县之名。隋开皇16年大提鲁县内地，初定县名为曲阜，自此始出现曲阜县之名。唐初改邹为邹，至邹县，出现邹县之名。不是太精准的说，自隋开皇11年以来，1400多年，隋、唐、宋、金几代，尼山归属泗水县，大约700多年；元、明、清、民国几代，尼山归属邹县，大约500多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尼山重归泗水县，直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上个世纪60年代，因修建尼山水库，故上级将尼山夫子洞和夫子洞村一带由泗水县划归曲阜县管理，至今尼山归属曲阜县仅50多年。我在泗水县档案馆查到了山东省济宁专区抗旱防汛指挥部专防办字第6号文件，于1964年7月28号向山东省抗旱防汛指挥部呈送的报告。报告说，泗水县圣水峪夫子洞大队10人联名来信，代表当地群众要求解决移民建房料款。该队位居尼山水库东北6华里处，水库建成以来，土地房屋常被水淹，每年汛期到来，洪水爆发，淤沙冲击，对该队生命财产威胁很大，问题确实严重，群众急于要求解决。经与专属移民办公室研究，认为类似问题已不属于移民范围，特报请省防止研究解决，当否请批示。从以上文件内容来看，至晚在1964年7月，尼山夫子洞一带仍然归属于泗水县管理。修建尼山水库，曲阜县受益最大，上级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居民困难的精神，将泗水县圣水峪公社夫子洞村及邻村周家庄划归曲阜县管理。目前尚未在水利、民政等相关部门查找到上级规划的批示文件，规划的具体时间待考。尼山将有着一个辉煌的未来，随着投资几十亿的尼山胜境项目的兴建，世界上最高的孔子像树立起来，

0: 升起来，它那么大，那么亮，照耀着这山山水水，照耀着尼山的孔子铜像，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它曾经照耀孔子及孔子时代的人们，如今越过2500多年，照耀着我们，照耀着世界。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听众朋友，到本期为止，王庆坤的探访孔子出生地就为大家全部播送完了，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闯新风尚。暖暖，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你会背了吗？
1: 会啊，我背给你听，妈妈。
0: 好啊，你背吧。
1: 《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嗯，背得不错。那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吗？
1: 我想这首诗应该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爱惜粮食，珍惜粮食，节约粮食。我说的对吗，妈妈？
0: 嗯，非常好，说得不错。那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要牢记“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以后吃饭的时候再也不能剩饭剩菜了呢？
1: 嗯，我记住了。
0: 粒粒虽小，君莫争；光盘节约，留美名。粒粒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2: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4: 遵守交规，注意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警惕开门杀，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二，乘坐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需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载车辆。三，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不在马路中间骑车。四，不要与机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路上并行骑车。五，不要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不要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设施。

0: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霹雳一声暴动》，带你走进秋收起义的爆发。九月的湖南总是阴雨连绵，这样的天气往往一直要延续到年底，这就使得通往安源的那条本来就不很平坦的小路变得更加泥泞难行。但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肩负着发动秋收起义重任的毛泽东正匆匆疾行在去安源的路上。自从八七会议结束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一直在为筹划秋收起义奔忙着。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起义即将发动。为了进一步部署好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第二次去了安源。到达安源后已经是晚上了，安源路况工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只等前敌委员会一声令下。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第二天凌晨，毛泽东离开安源去铜鼓继续检查和部署起义工作。由于当时反动当局对工人们的异动已经有所觉察，为安全起见，安源工人们希望护送毛泽东去铜鼓，他却婉言谢绝了。他依然夹着那把油纸伞，很快消失在晨曦中。但是让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去铜鼓的路上，他差点落入敌手。当毛泽东走到浏阳县张家坊时，那里的地主团防武装见这个外乡人可疑，便决定将他扣留，并决定将他押送到县城去进一步审问。同行的犯人很多，排了一长队，毛泽东在行列中同其他犯人一同向前走。越是接近县城，毛泽东越是忧心如焚。此刻他担忧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铜鼓那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眼看起义时间越来越近，而自己却被敌人逮捕，若不设法脱身，自己生命失效，耽误了起义的事情可就糟了。想到这里，毛泽东打定主意一定要设法逃脱。这时天上的乌云越来越密，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临，押解他们的团防队员怕被雨淋着，催促犯人快走。趁这个机会，毛泽东假装摔了一跤，站起来后假装腿摔坏了，疼得难忍，借机放慢了脚步。他慢慢地走在了队伍的最后头。
2: 快走，这么磨磨蹭蹭几时到？

0: 后面的一个团丁大声呵斥：腿摔坏了，走不动啊。毛泽东一边回答，一边将手插入衣袋，掏出几块银洋递给那个团丁，又说：请照顾一下吧。这一招真灵，那个团丁收下钱以后，既不喊叫，也不死盯着他了。逃跑的机会来了。毛泽东见路旁有个水沟，一下跳到沟里一动不动，不知是那个团丁没看见，还是金钱显了神通，他这个行动竟没有引起敌人的任何反应。直到一队人渐渐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变成一片黑点，毛泽东才站起来向另一个方向跑去。后来毛泽东遇到一个农民，通过攀谈知道这个农民还是个农协会员，于是连忙请他帮助，买了一双草鞋和一点食物，并请他带路走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了铜鼓。毛泽东去铜鼓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毛泽东对这个团十分了解，这个团的许多官兵对毛泽东也非常熟悉，非常爱戴。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敬慕与欢迎，三团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汤采之率领全营官兵到路上去迎接毛泽东。不料毛泽东已经从另一条小路到达了三团驻地肖家铺。毛泽东到铜鼓以后，立即对驻在铜鼓的第三团的行动进行具体布置。这天正是中秋节，三团为了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决定在肖家铺举行一次会餐，由排以上干部参加。在会餐桌上，毛泽东首先举起酒杯，代表前委向大家表示慰问。接着他又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号召大家积极投入即将发动的秋收起义中。他的话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纷纷表明决心要誓死消灭敌人。这时住在修水的一团和安源的二团已经按照前委的部署开始动作。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神州大地的上空再次响起了隆隆的惊雷声。9月9号，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它标志着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2: 爷爷，
3: 哎，
2: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3: 李仲要弯腰，婷婷走得远。
4: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5: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0: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正风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0: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是你的眼架起亲情连心桥，赵鑫出席泗水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并讲授专题党课，赵鑫实地调研防汛备汛三下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杨柳镇针对农村老人大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子女又常年在外地很少回家团聚的现实难题，聚焦老人们的精神慰藉需求，定期组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用数字化暖心服务架起亲情连心桥，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在杨柳镇下里庄村，志愿者刘小瑞正在帮助孔繁荣老人与他的子女进行微信视频通话。通过手机，老人与子女开展面对面交流，这让他格外高兴。老人孔繁荣：
4: 以前一年见不了儿女几次面，现在有志愿者来开视频，月月都能见上了，儿女们放心，我也放心，这个活动太好了。
3: 志愿者定期上门入户，帮助老人与子女开展视频通话，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实现线上团圆，化解了两地牵挂之苦。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借助数字化手段，老人们可浏览子女朋友圈知晓近况，子女也能实时掌握长辈居家生活情况，实现了老人看得见，子女放心间。志愿者夏彩虹：
5: 我们给这个活动起了一个名字叫我是你的眼，目的呢就是让咱老人与外地的子女都能通过视频的形式相互了解近况。我们还有时拍一些老人的生活视频和照片发给他的子女，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传递和情感互动，有效缓解双方牵挂和思念。
3: 随着我是你的眼项目的实施，杨柳镇还逐步探索出预约沟通、上门服务、隐私保护、跟踪关爱、日常帮扶五步闭环暖心服务流程。在上门的过程中，志愿者主动与老人们拉家常、问冷暖，了解其日常起居、身体状况及实际困难，及时建立需求台账，同步开展照料服务，力所能及帮助老人打扫院落、整理居室等，常态化排查线路、燃气隐患，宣讲居家安全知识，构建起精神慰藉加生活照料加安全保障一体化敬老服务体系。杨柳镇团委书记刘小瑞：
6: 我是你的眼项目落地以来，已为全镇2200名老人提供暖心服务近10万人次，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这种以科技加人文加生活的服务新模式，让敬老爱老成为我镇文明新风尚，先后被新华社、农村大众等媒体宣传报道，今年5月成功入选全国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成为山东省唯一入选案例。
3: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县委书记、县委党校校长赵鑫出席泗水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并围绕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定位是什么、需要干什么、应该怎么干三个方面，为与会学员讲授专题党课。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仲奇主持。赵鑫在讲授党课时强调，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认清定位是什么，把握身份

0: 要筑牢履职根基，要准确把握上情与下情的关系，加强政策学习，吃透上情，精准结合实际，把握下情。要准确把握眼前与长远的关系，通过发展让老百姓得到真实惠。要准确把握吃亏与沾光的关系，有向我看跟我上的担当，成为村民最信赖的当家人。赵鑫强调，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明白需要干什么，扛起核心职责，抓党建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注重班子团结，规范班子运行，抓好党员管理，全面抓好基层党建各项工作，确保党旗在基层高高飘扬。要有强烈的发展意识，找准发展路子，夯实项目支撑，抓好集体三资管理，用好各类人才，心无旁骛谋发展，抓发展促发展。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抓好矛盾隐患排查化解，守好各项安全底线，重点做好乱占耕地建房整治、道路交通安全、汛期安全、秸秆禁烧、移风易俗等工作，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水平。要把解民忧、纾民困作为主要职责，多进群众家门，多听群众呼声，多解群众之忧，真正为群众办一些好事实事，不辜负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赵鑫要求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明确应该怎么干，锤炼过硬本领，弘扬务实作风，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紧扣学习重点，紧盯问题短板，紧抓整改落实，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做立场坚定的明白人。要勤学苦练强本领，克服本领恐慌，自觉加强学习，学理论、学法律、学经验，不断提高个人的能力水平，做发展致富的内行人。要清正廉洁，守底线，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自觉遵守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切实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做一身正气的干净人。赵鑫强调，大家要珍惜培训机会，严格遵守培训纪律，用心听讲，入脑入心，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获，把所学知识转化为谋划工作的好思路、好点子、好方法。要始终把责任记在心上，把担子压在肩上，把任务落到实处，干字当头，奋勇争先，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6月8号下午，县委书记赵鑫实地调研防汛备汛三下生产工作，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县政府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县直相关部门属地主要负责统治先后参加。赵鑫先后来到新村镇东仲家庄村四河流域河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华村水库等地，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水库库容、日常巡查值守、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河道、水库、塘坝、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对已排查出的隐患点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随时掌握雨情、水情，第一时间发布监测预警信息，提前采取防范措施。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坚持一库一案，抓实应急演练，备足防汛物资、工程设备和人员力量，牢牢掌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群众自主避险意识和能力，确保安全度汛。当前我县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三下生产正有序开展。调研期间，赵鑫随机走进华村镇大崇义村一处麦收现场，现场了解小麦收成、收获进度和秸秆禁烧等情况。他要求相关职责部门要抢抓农时，多措并举，抓实抓细农机化生产服务保障，做好下收、下种、下管， 为广大农户提供全过程、全要素技术服务指导，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7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凤，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争锋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0: 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个不用饿肚子、不用刻意节食的健康小方法，只需要在晚饭上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血糖更稳了，血压更平和了，就连轻度脂肪肝都在悄悄好转。很多人以为养生就要忌口，就要少吃，其实完全不用这么辛苦，真正有效的方法往往简单又好坚持。首先我们先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吃的不多，血糖、血脂、脂肪肝还是居高不下？其实问题不在吃多少，而在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尤其是晚餐，作为一天中最后一顿饭，它直接影响我们夜间的代谢、血糖波动和内脏脂肪堆积。今天说的这个小改变核心只有三句话，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把吃饭的顺序轻轻换一下，不用减量，不用挨饿，效果却超乎想象。先来说说为什么这个顺序这么重要。我们平时吃饭大多是拿起筷子先吃米饭、面条、馒头这些精致主食，消化呀特别快，血糖就会像坐过山车一样迅速升高。血糖一高，胰岛素就会大量分泌，多余的糖分就会转化成脂肪，堆积在肝脏、腹部，时间久了，脂肪肝、高血脂、高血压就慢慢找上门了。而调整顺序之后，第一步先吃蔬菜，大量的膳食纤维会在肠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就像给肠胃铺了一层缓冲垫，延缓后面糖分和油脂的吸收。蔬菜随便吃，吃饱都没有关系，绿叶菜、瓜茄类、菌菇类都可以，热量低，饱腹感强，还能帮我们清理肠道。第二步，吃优质蛋白，比如鱼肉、虾、鸡胸肉、瘦肉、鸡蛋、豆腐，蛋白质消化慢，能延长饱腹感，让你晚上不容易饿，还能保护肌肉，维持基础代谢，不会因为少吃东西而掉代谢。最后一步，再吃少量主食。这时候你已经吃了菜和肉，肚子有了底，自然不会吃太多的主食，血糖也不会剧烈波动，身体不用拼命分泌胰岛素，脂肪就很难堆积，肝脏的负担啊也会大大减轻。最关键的是，这个方法完全不用挨饿，你不用不吃晚饭，不用戒掉爱吃的菜，更不用饿到头晕眼花影响睡眠，晚上该吃吃该喝喝，只是换个顺序就能悄悄改变身体状态。坚持两周，你就会发现晚上睡觉更踏实了，不再因为饭后血糖高而犯困胸闷。坚持一个月去测血糖血压，会发现数值比之前平稳很多，尤其是空腹血糖不再忽高忽低。坚持三个月，轻度脂肪肝的朋友复查时大概率会看到好转，甚至慢慢消失，腰围也会悄悄变小。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一遍，晚餐先吃菜，再吃肉蛋豆，最后吃主食，少油少盐，吃到七八分饱就停下，不用饿肚子，不用忌口，一个小小的吃饭顺序的改变，就能让血糖、血压、脂肪肝慢慢变好，这才是最省心最安全的养生方式。健康从来不是靠吃苦受罪，而是找对方法轻松坚持。从今天的晚饭开始，试着换个顺序吃，给自己一点时间，你会感受到身体给你的正向反馈。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2: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3: 李仲压弯腰，轻轻走得远。
4: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5: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解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0: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0: 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2: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

0: 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他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 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

0: 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呢。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0: 国。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小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

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了。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0: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1: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0: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1: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0: 这么想赚钱呀？
1: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0: 你们好上了？
1: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0: 怎么会这么粗？

0: 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她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她，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她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儿，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 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啊，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4: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3: 乔运来挥手说：“不谢。”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5: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3: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5: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3: 乔红梅说：“
5: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3: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5: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3: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5: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3: 石丽华说：“
5: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3: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5: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3: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5: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3: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5: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她去救火的时候，听说丽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3: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她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她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她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4: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3: 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4: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3: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4: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3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3: 石丽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4: 丽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3: 石丽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火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
4: 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3: 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

0: 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石丽华瞪眼说：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石丽华怔了怔说：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石丽华掂着筷子说：我不知道啊。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石丽华怔怔地说：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石有福呲牙说：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余款没有结清。 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

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痦子。冯痦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痦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石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痦子哼了一声，朝石丽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石丽华没想到冯痦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痦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丽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丽华见冯痦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痦子又挥手撵他，石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丽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痦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丽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痦子跟前，抬手打在冯痦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痦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丽华的腰说：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石丽华，求石丽华赶紧走人。石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听得冯痦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石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

0: 咱们开着回村儿，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石有福想了想说，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
1: 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老乔哥。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
0: 石有福愣怔着说，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
1: 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
0: 哎，别多说了，拿着吧。
1: 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
0: 好吧，我记着这事儿。
1: 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
0: 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
1: 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云来说的什么意思。乔云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
0: 我是来提亲事儿的，想给石丽华做媒。
1: 乔玉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
0: 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她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
1: 乔玉来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
0: 石丽华你愿意不？
1: 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运来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运来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正风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是你的眼架起亲情连心桥；赵鑫出席泗水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并讲授专题党课；赵鑫实地调研防汛备汛三下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杨柳镇针对农村老人大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子女又常年在外地很少回家团聚的现实难题，聚焦老人们的精神慰藉需求，定期组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用数字化暖心服务架起亲情连心桥，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在杨柳镇下里庄村，志愿者刘小瑞正在帮助孔繁荣老人与他的子女进行微信视频通话。通过手机，老人与子女开展面对面交流，这让他格外高兴。老人孔繁荣：
5: 以前一年见不了儿女几次面，现在

0: 志愿者来开视频，月月都能见上了，儿女们放心，我也放心，这个活动太好了。
1: 志愿者定期上门入户，帮助老人与子女开展视频通话。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实现线上团圆，化解了两地牵挂之苦。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借助数字化手段，老人们可浏览子女朋友圈知晓近况，子女也能实时掌握长辈居家生活情况，实现了老人看得见，子女放心间。志愿者夏彩虹。
2: 我们给这个活动起了一个名字叫我是你的眼，目的呢就是让咱老人与外地的子女都能通过视频的形式相互了解近况。我们还有时拍一些老人的生活视频和照片发给他的子女，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传递和情感互动，有效缓解双方牵挂和思念。
1: 随着我是你的眼项目的实施，杨柳镇还逐步探索出预约沟通、上门服务、隐私保护、跟踪关爱、日常帮扶五步闭环暖心服务流程。在上门的过程中，志愿者主动与老人们拉家常、问冷暖，了解其日常起居、身体状况及实际困难，及时建立需求台账，同步开展照料服务，力所能及帮助老人打扫院落、整理居室等，常态化排查线路、燃气隐患，宣讲居家安全知识，构建起精神慰藉加生活照料加安全保障一体化敬老服务体系。杨柳镇团委书记刘小瑞。
3: 我是你的眼项目落地以来，已为全镇2200名老人提供暖心服务近10万人次，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这种以科技加人文加生活的服务新模式，让敬老爱老成为我镇文明新风尚，先后被新华社、农村大众等媒体宣传报道。今年5月成功入选全国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成为山东省唯一入选案例。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县委书记、县委党校校长赵鑫出席泗水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并围绕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定位是什么、需要干什么、应该怎么干三个方面，为与会学员讲授专题党课。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仲琦主持。赵鑫在讲授党课时强调，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认清定位是什么，把握身份之要，筑牢履职根基，要准确把握上情与下情的关系，加强政策学习，吃透上情，精准结合实际，把握下情，要准确把握眼前与长远的关系，通过发展让老百姓得到真实惠，要准确把握吃亏与沾光的关系，有向我看、跟我上的担当，成为村民最信赖的当家人。赵鑫强调，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明白需要干什么，扛起核心职责，抓党建、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注重班子团结，规范班子运行，抓好党员管理，全面抓好基层党建各项工作，确保党旗在基层高高飘扬，要有强烈的发展意识，找准发展路子，夯实项目支撑，抓好集体三资管理，用好各类人才，心无旁骛谋发展、抓发展、促发展，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抓好矛盾隐患排查化解，守好各项安全底线，重点做好乱占耕地建房整治、道路交通安全、汛期安全、秸秆禁烧、移风易俗等工作，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水平，要把解民忧、纾民困作为主要职责，多进群众家门，多听群众呼声，多解群众之忧，真正为群众办一些好事实事，不辜负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赵鑫要求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明确应该怎么干，锤炼过硬本领，弘扬务实作风，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紧扣学习重点，紧盯问题短板，紧抓整改落实，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做立场坚定的明白人，要勤学苦练强本领，克服本领恐慌，自觉加强学习，学理论、学法律、

0: 学经验，不断提高个人的能力水平，做发展致富的内行人。要清正廉洁守底线，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自觉遵守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切实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做一身正气的干净人。赵鑫强调，大家要珍惜培训机会，严格遵守培训纪律，用心听讲，入脑入心，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获，把所学知识转化为谋划工作的好思路、好点子、好方法。要始终把责任记在心上，把担子压在肩上，把任务落到实处，干字当头，奋勇争先，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6月8号下午，县委书记赵鑫实地调研防汛备汛三下生产工作，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县政府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县直相关部门属地主要负责统治先后参加。赵鑫先后来到新村镇东仲家庄村四河流域河库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华村水库等地，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水库库容、日常巡查值守、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河道、水库、塘坝、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对已排查出的隐患点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随时掌握雨情、水情，第一时间发布监测预警信息，提前采取防范措施，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坚持一库一案，抓实应急演练，备足防汛物资、工程设备和人员力量，牢牢掌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群众自主避险意识和能力，确保安全度汛。当前，我县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三下生产正有序开展。调研期间，赵鑫随机走进华村镇大崇义村一处麦收现场，现场了解小麦收成、收获进度和秸秆进梢等情况。他要求相关职责部门要抢抓农时，多措并举，抓实抓细农机化生产服务保障，做好下收、下种、下管，为广大农户提供全过程、全要素技术服务指导，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7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争锋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

0: 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4: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随着气温一路飙升，很多车主朋友都有一个习惯，下车随手把东西往车里一扔， 钥匙、打火机、矿泉水、纸巾、化妆品，方便又省事儿。但是今天啊，一定要严肃地提醒大家，夏天暴晒后的汽车绝对不是普通的储物箱。室外气温30多度的时候，密闭停放的车内温度短短十几分钟就能飙升到60至70摄氏度，相当于一个天然高温烤箱。很多我们随手留在车里的小东西，在高温暴晒下会变形、泄漏、自燃，甚至发生爆炸，隐患极大。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给大家盘点几样夏天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的物品。首先，第一个也是绝大多数人会犯的错，一次性打火机。很多车主啊，习惯把打火机插在出风口、中控台，或者随手丢在储物格里。普通打火机内部装有液态丁烷，极其易燃易爆。常温下很安全，但夏天在暴晒的车内，高温啊会让打火机内部气体急剧膨胀，外壳一旦承受不住压力，就会直接炸裂。炸裂的火星碎片很容易引燃车内的脚垫、纸巾、座套，短短几分钟就可能引发车辆自燃。每年夏天因为车内遗留打火机导致的车辆起火事故数不胜数，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第二样是女生车里最常见的防晒喷雾、香水或者空气清新剂。所有带高压罐体的喷雾全部属于压力容器，高温暴晒之后，罐体内压力会成倍升高，极易发生罐体爆裂。一旦罐体破裂，液体渗漏，整个车厢都会布满易燃气体，风险非常高。第三样是所有人都爱随手放的瓶装矿泉水。听到这里，很多朋友会疑惑，一瓶水能有什么危险啊？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透明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在阳光直射下就是一个天然的凸透镜。阳光透过水瓶聚焦折射，会把热量集中在车内的座椅、地毯、纸巾上。新闻里多次出现过暴晒几小时水瓶聚光引燃车内室，留下灼烧黑洞的案例。除此之外，高温暴晒后的瓶装水塑料瓶会析出有害物质，水质变质，长期饮用也对身体不好，所以下车记得随手带走饮用水，不要长期留在车内暴晒。第四样，电子产品，手机、充电宝、耳机、平板。锂电池非常怕热怕高温，夏天密闭车厢的高温环境会严重损伤电池寿命，导致电池鼓包。更危险的是，高温会触发锂电池热失控，极易引发自燃起火。很多人下车忘记拿手机和充电宝，短短一中午的暴晒激起发烫鼓包，甚至冒烟起火，隐患非常隐蔽，也非常致命。第五样，药物、眼镜、易燃易爆的杂物。家里常备的感冒药、降压药、维生素，大部分药品都有储存温度要求，高温暴晒会让药物成分变质，药效失效，甚至产生有害物质，吃了不仅没用，还可能伤身。还有放在中控台的墨镜、近视镜，镜片啊同样会聚光，和矿泉水瓶的原理一样，引发火灾隐患。最后要再重点提醒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禁忌，千万不要把孩子、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只是一分钟，哪怕车窗留了缝隙。夏天车内升温速度远超想象，短短几分钟就会出现中暑、缺氧，甚至窒息的危险。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夏季用车，车载灭火器一定要常备，定期检查压力，不要过期，不要闲置不用，这是车里最便宜也是最保命的安全装备。其实很多危险都源于我们的随手习惯或者一时偷懒。夏天用车记住一个原则，人离车，轻杂物，易燃易爆，电子产品、瓶装水全部随手带走。遇到火情，冷静处置，科学扑救，不慌张，不蛮干。小小的习惯就能规避大大的安全隐患，守护我们每一次的出行平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啊，马上检查自己的爱车，安全安心的度过炎炎夏日。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爱是什么？爱是黑夜里温暖的陪伴，爱是阳光下快乐的守护，爱是逆境中细心的关怀，爱是全心全意的奉献。让我们积小善，成大爱，让城市更温暖，让爱更有力量。
2: 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3: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2: 看我的，呸！
4: 哎呀，千万不要这样，
5: 这样污染环境。
6: 那吐哪呀？
2: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6: 谢谢姐姐。
2: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6: 嗯，我知道啦。
2: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5: 讲究卫生好习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哎呀，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呀，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了。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2瓶好酒、1条好烟， 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始

0: 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

0: 麻烦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儿，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

0: 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

个人创作专辑，胡焕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4: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3: 乔运来挥手说：“不谢。”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5: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3: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5: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3: 乔红梅说：“
5: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3: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4: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3: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5: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3: 石丽华说：“
5: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3: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5: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3: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儿，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5: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3: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5: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他去救火的时候，听说丽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3: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她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她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4: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3: 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4: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3: 说着说着

0: 又哭出了声。
1: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3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0: 石令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1: 令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0: 石令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伙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
2: 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0: 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咬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
2: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0: 石丽华瞪眼说，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
2: 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
0: 石丽华怔了怔说，
2: 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
0: 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石丽华掂着筷子说，
2: 我不知道啊。
0: 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
2: 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
0: 石丽华怔怔地说，
2: 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
0: 石有福呲牙说，
2: 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
0: 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
2: 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徐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
1: 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2: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立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立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立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立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立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立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鱼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立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立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立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石立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立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石立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立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立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挥手撵他，石立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立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屋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立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屋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屋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屋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立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立华的腰说，立华叔
0: 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施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施丽华，求施丽华赶紧走人。施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屋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施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石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石有福想了想说，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老乔哥。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儿，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石有福愣怔着说，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哎，别多说了，拿着吧。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好吧，我记着这事儿。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云来说的什么意思。乔云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是来提亲事儿的，想给石丽华做媒。乔玉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你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她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乔玉来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石丽华你愿意不？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
2: 谁也没想到乔云来会说出这番话。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

0: 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 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十五五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

0: 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1: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4: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 1041.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1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5: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2: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1: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3: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4: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3: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5: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6: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7: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6: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9: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8: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2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5: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

0: 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

0: 好，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点45分至4点30分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点30分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0: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全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 别人39块钱就能够

0: 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用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 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 6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7: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 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

0: 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1: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支架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支架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2: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3: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于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一些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2: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3: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1: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一线观察。
5: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6: 正常

0: 啊，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1: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2: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1: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2: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1: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3: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4: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4: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5: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 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

0: 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1: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2: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1: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2: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0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
1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争锋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耕引领教育，绘就文化养老新画卷，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从2001年的初创起步，到如今成为集学习、娱乐、服务于一体的银发家园，县老年大学走过了25年的发展历程。 25年来，西安老年大学始终围绕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提高素质、促进健

康、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用心用情服务广大老同志，精心打造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文化养老家园，先后荣获山东省首批规范化示范老年大学、第十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实验区、全国游学养实践教学优秀单位等多项荣誉。政治立校筑牢根基，红色阵地焕发活力。走进县老年大学，党史、国史、文化长廊图文并茂。课前微党课上，老党员们正深情讲述红色故事。多功能教室里，引领党员们在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政治学习氛围。老年大学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党性教育的阵地。县老年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始终把政治立校摆在首位，构建起校园党建主阵地、班级思政大课堂、党员红色先锋官的三维政治引领体系，聘请政治素质强的老干部学员担任政治辅导员，开设课前微党课、老干部讲党课，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日常教学，打造党史、国史、文化长廊，离退休干部党建共享基地，累计接待老党员学习2600余人次，成立学员党总支、社团党支部、班级党小组、三级党组织架构，实现引领党员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同时，学校组建如乡迎风、习语润泉乡等老干部宣讲队，组织老同志深入乡村、社区、中小学开展政治理论、廉洁家风等主题宣讲3000余场次，紧扣重大节日开展银徽向党砥砺前行主题党日活动62次，举办奋进新征程、永远跟党走红色经典诵读活动，让老同志们在参与中重温红色记忆，坚定理想信念。学员为本，共筑家园，教育能学到专业课程，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真是太方便了。家住楼能学到专业课程，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真是太方便了。家住龙城社区的王大爷是老年大学书法班的学员，说起在老年大学的学习生活，他赞不绝口。现老年大学始终坚持以学员为中心，不断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学质量。学校现有教学活动场所2400平方米，设有7间标准教室和3个多功能室。为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学习需求，学校打破单一办学模式，创办8所社区老年学堂、4所企业分校，获批2处全省基层老年教育示范校、5个山东老年大学远程教育教学点，让老年教育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同时，依托四滨文化、粽子文化等本土资源，开辟学术研究展示区，联合县文旅局举办梨花节、桃花节等农文旅推广活动，打造五色银铃研学品牌，组织研学游2000余人次，相关做法被《老年教育杂志》专题刊登。在课程设置上，学校构建起基础兴趣类、实用技能类、特色文化类三维课程体系。基础兴趣类课程涵盖声乐、书画等传统热门课程，实用技能类课程包括智能手机应用、短视频制作、安全培训等，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特色文化类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开设泥塑、剪纸、浙砚等非遗传承班，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活力。此外，学校每学期组织教学观摩与评估，培育精品课程。书法班近200名学员荣获国家级书法考级证书，非洲鼓、太极等课程多次在全国老年远程教育视频课程评选中获奖。社会参与、奉献余热、引领行动、彰显担当，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做点贡献，感觉自己又年轻了。县老年大学书画班学员李老师是朱四华岭老干部志愿服务队的一员，他经常和队友们一起开展送春联、送书画下乡活动，用笔墨丹青传递温暖。

0: 县老年大学以实现老年学员老有所为为目标，健全志愿服务体系，项目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实施引领行动。学校带头成立泗水县华龄志愿者协会，打造朱死华龄老干部志愿服务品牌，带动全县1000余名老年志愿者参与服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2500余场次，汇集群众7万余人，形成了教育赋能、实践锻炼、奉献社会的良性闭环。在志愿服务中，学校突出项目带动，培树了一批特色品牌。老干部乡村儒学讲堂项目自2013年启动以来，开课2000余场次，将国学文化、家风家训送到群众身边，获评2022年山东省成人教育协会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严峰艺术团每年参与省市县村文艺演出500多场，编排创作《借婆婆》等60多个节目，多次荣获省级金奖、银奖。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年举办书画展、送春联活动，累计赠送春联2万余幅。一家亲银峰调解志愿服务队化解邻里矛盾330多起。温暖家政志愿服务项目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学上门、卫生清扫等服务，累计服务120余人。厚植校园文化沃土，引领风采尽情绽放。莫道骚雨晚，为霞尚满天。在县老年大学，老同志们不仅能学到知识、发挥余热，还能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展示风采、陶冶情操。学校聚力打造四德工程示范基地、盛源西洋琴文化养老工程等文化建设项目，弘扬儒学孝道，传递文明乡风。相关经验多次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创新打造党史、国史文化长廊、老干部书画长廊，定期举办国学诵读、红色故事会、征文比赛等文化活动40余场次，覆盖学员2000余人次。同时，学校打造了《老干部家园》杂志、《银峰校报》等文化平台。截至目前，老干部家园已编辑出版51期，发行50000余册，银峰校报已刊发28期，印刷1.5万余张，杂志与报纸累计展示师生文学作品1000余篇，书画摄影剪纸作品近1000幅，成为老同志们学习文化、展示才艺、抒发情感的重要平台。其中，老干部家园获评2023年山东省成人教育协会终身学习品牌项目。25载栉风沐雨，25载薪火相传。站在新的起点上，县老年大学将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深耕老年教育沃土，不断书写引领教育新篇章，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近日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出席并讲话，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出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工商联主席单英姿主持会议，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机构代表约6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严格按照章程和选举程序选机构代表约6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严格按照章程和选举程序选举产生了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第一届领导班子和理事会成员。同时，会议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党支部的批复，标志着商会党建工作同步启动。会上，张以斌为泗水县青年企业家商会授牌，并为新当选的商会会长颁发证书。新当选的会长为商会副会长颁发了证书，并做了表态发言。曹海成代表县委对商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县青年企业家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青年企业家是县域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生力军，商会的成立为青年企业家搭建了凝聚共识、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新平台。 曹海成要求各位青年企业家要深入学习领会国家大政方针和省市县发展战略，紧扣县委提出的生态立县、工业强县、文化兴县发展目标，找准企业发展与全县大局的结合点、发力点，在推动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中展现青年担当，贡献企业力量。要充分发挥青年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优势，聚焦主业、做精实业，努力成为推动我县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力军。同时要树立毅力坚固、以义为先的理念，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擦亮泗水青年企业家有责、有德、有爱的鲜明底色。曹海成表示，县委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青年企业家成长，全力支持商会开展工作，希望大家依托商会平台相互学习、抱团发展，共同提高，为推动泗水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现在却简单多了，
5: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4: 哦，爷你看，
5: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4: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6: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7: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 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8: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9: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11: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0: 水世界。
11: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12: 不是。
11: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13: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4: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13: 好的。
15: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 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9: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共5章40条，涵盖总则、职责任务、实施措施、支持保障、负责等部分，对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主体和对象、形式和载体、支持和保障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规定。爱国主义教育法第二条，国家在全体人民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增进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情感，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第14条，爱国主义教育应当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历史课、语文等学科教学中，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第20条，国家设立的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科技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纪念堂、纪念碑等场所，应当向社会公众开放，免费或者优惠提供服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第28条，在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元旦、春节和其他重要节日、纪念日，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庆祝纪念活动，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第37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不得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违反前款规定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爱国主义教育法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法律要求：主动学习历史知识，通过阅读历史书籍、观看纪录片、参观博物馆等方式，深入了解历史真相，增强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从而坚定爱国主义信念。积极参加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的庆祝纪念活动，注重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参与活动时要遵守活动秩序，保持庄重的态度，体现对历史和英雄烈士的尊重。在网络空间中，自觉维护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看到网络上出现歪曲、丑化、亵渎、否定抗战历史和英雄烈士的言论时，要敢于发声反对，不传播、不扩散此类信息，并可向网信部门举报。爱护身边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纪念碑等纪念设施，不随意刻画、涂抹、损坏。发现有人破坏纪念设施时，要及时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共同守护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

0: 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 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她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她，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她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个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

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亭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

0: 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她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她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她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

0: 再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 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0: 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 15-57，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

0: 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5: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

0: 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

0: 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掌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0: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4: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是彭博，
3: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2: 零五在泰安、济宁调研并检查防汛和三峡生产工作时强调，担当尽责，守牢底线，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
3: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在青岛开幕，高志丹、周乃祥出席。
2: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3: 打通漏网断点，破解衔接堵点，山东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路网。
2: 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顺利结束，6月25号可查成绩。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东台消息，省委书记林武近日在泰安市、济宁市调研并检查防汛和三峡生产工作。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抓紧抓好防汛工作、三峡生产，担当尽责，守牢底线，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林武来到泰山玻纤公司、维可纤 HPP 果蔬汁茶饮项目、韩伟蛋品科技公司，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在济宁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强调，要完善本地配套，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查看宁家服务济宁直营体验中心暨零碳服务综合体、327国道曲阜北充换电一体化示范站，强调要坚持高标准建设、规范化运营，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在鱼台龙虾预繁推一体化建设项目，强调要提升品质，做强品牌，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林武还参观了孟庙孟府邹城市博物馆。当前已进入汛期，林武实地查看黄河东平段江沟控道工程、清河门出湖闸防汛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工作，突出抓好水情监测、隐患排查、值班备勤、应急演练、责任落实，切实守护黄河安澜，确保全省安全度汛。我省夏粮进入集中收获期，林武来到邹城市石墙镇面方村北小麦方田查看麦收现场，强调要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把抓好三峡生产作为当前重要工作，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夏种，做好夏管，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3: 山东台消息，昨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在青岛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出席。副省长王桂英在致辞中说，举办全民健身大赛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动。我们将以一流的场馆设施、高效的赛事组织、周到的服务保障，全力营造昂扬向上的赛场氛围。山东将以承办本次大赛为契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扎实推进全民赛事提档升级，推动体育强省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今年4月启动，将于11月结束。

0: 山东台消息，昨天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在济南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对全省学习教育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副组长潘义勤以及指导组全体同志出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主任周立伟出席并做具体安排。八家省级层面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任务牵头单位分别做交流发言。车俊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责任扛得牢，方向把得准，查改抓得实，制度立得住，取得积极成效。要持续深学细悟，在触动思想、深化认识上下更大功夫。要强化跟踪问效，对查改问题工作开展回头看，杀个回马枪。要加大攻坚力度，持续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用制度巩固和扩大学习教育成果。要始终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以责任传导压力，以压力推动落实。周立伟强调，目前学习教育时间过半，已到关键吃紧时候，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深入开展，要以更大力度落实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在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上再加力，要以更实举措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抓紧抓实梳理排查、分析研判、精准整改和部门作用，要以更强担当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调度指导、工作督导和宣传引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攻坚年。山东全力打通路网断点，破解衔接堵点，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路网。请听报道。
2: 惠民高铁站是济滨高铁的倒数第二站，目前车站的施工以及站内的装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工作人员介绍说，整条线路将在7月1号迎来动态验收，为8月份联调联试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3: 鲁南高铁公司济南指挥部支部书记刘庆岭：
4: 其他三个站房的完成比例已经达到94%，我们争取在6月30号全部建设完成。项目建设完成以后，将终结济南市济阳区商河线以及滨州市惠民线不同高铁历史。
3: 济滨高铁线路全长145.3公里，全线共设济南东、遥墙机场、济阳、商河、惠民、滨州6个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眼下，济滨高铁路基、桥梁、隧道工程已全部完成，建设团队正全力开展轨道换铺及站后工程建设。全线目前进入收尾冲刺施工阶段，预计年底建成通车。鲁南高铁公司济南指挥部副指挥长曹贤贵：
5: 按照年底开通的这个目标，到排工期，目前轨道已经经过了这个遥墙机场站，还有9公里就能接到既有的济南东站，剩余的收边收口的工作在绿化，包括栅栏。
3: 作为京沪高铁与京维高铁重要联络线，济滨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有效连接环渤海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地区，包括济滨高铁在内，山东共有6条高铁在建。面向“十五五”，山东将打造轨道上的半岛城市群，加快推进雄商、京维、吉藻、维宿及青岛连接线等高铁项目建设，打通纵贯南北的京港台与京沪辅助2条南北向大通道。目前，吉藻高铁全线18座隧道已有6座顺利贯通，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完成合龙，为后续转入架梁施工阶段奠定坚实基础。鲁南高铁公司建设管理部副部长万廷聪：
6: 截至目前，吉藻铁路阵地拆迁全部完成，三电迁改完成64%，路基、桥梁、隧道工程分别完成43%、59%、56%，全线进入大干阶段。

0: 路网互联互通，全力抓重点攻难点。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设的济南东阿高速齐河至东阿段是今年山东重点推进的省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线路需要衔接多条既有运营高速，作业空间狭小，仅能日间施工。为保障年底顺利通车，施工团队将工序精确到小时，运用智能设备加快沥青勘铺等作业。山东高速集团祁东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孙浩：
1: 我们采取分区段的流水作业，主体结构和附属结构交叉施工，来确保就每日在我们这个有效窗口期内，就是最大限度的完成本日的工作任务。
0: 济东高速是继济辽高速、济广高速之后，济南与辽城之间的又一大通道，串起德运、济南绕城高速二环线等多条高速，带动高速路网发挥效能。山东高速集团祁东公路有限公司工程处处长王阳：
2: 该条线路建成之后，可有效分流京台、济广高速的车流，加快济辽一体化的发展，强化沿黄地区互联互通，助力济南都市圈辐射鲁西对接济南豫北。
0: 今年山东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适度超前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年交通投资将超过2300亿元，高铁高速公路里程分别突破3400公里、9500公里，有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权威发布。
4: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开展地图文化创新工程相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石景三围鲁丰运河文化两创工程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5: 石景三围鲁丰运河文化创新工程将运河沿线约500平方公里范围搬到电脑和手机上，运用城市级石景三围数据，详细展示了314座跨河桥梁、107处重要遗产点的风光。省国土策划院副院长毛继军：
6: 依托一张图地理底图国家试点，汇聚全省9大类2000余个地理图层的地理信息数据，形成全省统一的地理底图数据集，构建了二三围陆海岛地上下水上下动静态一体化的数据体系，覆盖天空至地下1000米，全省陆域及近海海域大中型水库水下地形，以及全省7600余万栋建构筑物的精细三维模型。
5: 作为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核心内容之一，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历史文化图集目前已经出版发行，并在鲁地图小程序发布了基本内容介绍和部分专题图。该图集以历史地图、现代测绘数据为基础，从运河起源、水稻、水工、管理、城镇文化、新贸七个方面全面展示大运河山东段的历史变迁、文化积淀、科技智慧和当代价值。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田中元：
7: 构建了地图、假运河、假文化阐释体系，填补了山东运河历史文化研究图文结合的空白。
5: 田中元介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迭代升级山东省无人机联动服务平台，高质量完成天地图与开放地球引擎融合集成试点，拓展陆海一体化测绘，提升一张图地理底图更新能力。
7: 建成以百度导航定位巨人站为核心，大地、高程、重力、深度四网融合、陆海一体的省级空间基准体系，按需开展全程0.2米分辨率的航空遥感影像和0.25米间隔激光电云数据的获取处理，加快实现全省陆海一体、地上地下空间深度融合，构建全域全时空的石景三围山东。
8: 山东台消息。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昨天顺利结束，今年全省参加6月统一考试的考生共72万人，较去年增加2.8万人。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15点之后公布，考生可通过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平台“爱山东 ”APP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志愿填报将于6月29号至7月31号进行，全省共安排6次志愿填报。为方便考生熟悉操作流程，6月13号至16号将组织全省志愿填报系统演练，其中6月13至14号9点到21点开通志愿填报辅助系统， 6月15号至16号9点到18点开通志愿填报系统，考生可登录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完成操作练习。今年高考期间，全省多部门联动做好护考保障，全省公安机关日均出动警力5.7万人次，处理整改各类隐患问题1249处，省委社会工作部组织上千处志愿服务站点，2万余名志愿者值守考点，国网山东电力调配272台应急发电车，331支抢修队伍，2453名抢修人员驻守全省410个考点，全程保障供电安全。
4: 连日来，山东各地推动影视、非遗、夜经济等与文旅深度融合，沉浸式新场景、多元化新业态不断涌现，让文旅流量真正变成消费增量。请听报道。
3: 在德州烙岭影视城，在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活动带动下，当地的影院、餐饮、住宿等服务业消费全线升温。数据显示，当地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4%， 影视文旅融合的富民兴市效应持续释放。游客李豆豆：
9: 我们是冲着烙岭影视城这个影片取景地来的，看完实景再追个电影，感觉特别有意思。以前不知道烙岭，来了之后发现这里好吃好玩的地方真不少，很值得来一趟。
3: 靠海吃海，因旅兴业，东营垦利让传统渔村实现美丽蝶变，通过盘活老旧渔船、滨海村落资源，打造船屋民宿、滨海景观、渔海传说文化园，创新推出沉浸式渔家婚礼情景剧，原汁原味的渔家民俗成为网红打卡新亮点。东营市垦利区红光老十五村党支部书记崔建玉：
10: 通过这种展现这种渔家文化好，弘扬我们渔民文化好，来解决我们新渔民的一个生产生计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要做农村这种文旅，为乡村振兴呢注入新的活力。
3: 淄博依托深厚的陶刘文化底蕴，大力发展工业加文旅新业态，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当地的岭上琉璃文创园将传统车间变为文旅体验空间，游客可近距离观赏千度高温琉璃烧制全过程，亲手体验非遗手作，沉浸式感受匠人匠心，有效带热文创销售和文旅消费。游客王平：
11: 以前只是在偶尔在电视上看到，真正的就是看到亲手操作的这方面更震撼，也很惊奇。
3: 与此同时，山东各地文旅亮点竞相绽放，各具特色。济宁邹城依托专业级越野赛道，打造越野加乡村旅游业态，让速度与激情带来的流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潍坊青州激活古城夜经济，串联夜娱、夜购、夜食、夜宿多元业态，满城烟火气点亮城市夜间消费。聊城东阿依托黄河文化，打造特色黄河大集，汇聚非遗展演、特色美食、农特产品，让乡村集市变身文旅新场景。荣城城山头立足中国海岸线最东端独特优势，深挖山海文化资源，创新运用数字科技、 NPC 互动、主题演绎，持续升级全域沉浸式游玩体验。城山头景区常务副经理于军鹏：
12: 我们有很浓厚的文化底蕴，通过 NPC 的互动以及一些数字 AI AR 技术的一些应用，能给游客带来一些更加顺畅的、更加深度的、更加沉浸的这样的一些游览体验。
8: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各地围绕三下生产、安全度汛、预防溺水、防汛保电等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宣传，以安全之基支撑发展之稳。请听报道。
13: 三下时节，威海环翠区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工作人员为投入三下作业的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确保麦收期间农机安全高效运转。德州聊城等地紧盯三下麦收防火关键环节，建立镇村网格三级联动机制，镇村两级成立防火巡查队伍，对麦田进行全天候不间断巡查，通过技防加人防模式提升防火监管精准度和效率。聊城度假区余集镇镇长张申：
14: 通过地面专人巡查、空中无人机巡检相结合的立体防控方式，对全镇麦田开展无死角监管，做到隐患早排查、火警早处置，全力保障麦收工作安全有序推进。
13: 未雨绸缪防大汛，实战演练筑防线， 滨州、彰化、德州五城结合本地汛情特点与风险点位，扎实开展防汛救灾应急演练，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潍坊、青州紧盯辖区重点水库渡汛安全，开展防汛设施隐患排查、设备维保工作，全力防范汛期洪涝风险。青州市洋河管护中心八级支援傅友镇
15: 先后对七一水库、龙湖水库的起壁设施和应急供电设施进行检修维护，组织人员对辖区内的防汛设施进行了全面隐患排查，采取临时性加固措施50余处。
13: 夏季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济宁、金乡按照水域分布特点，精准投放补充救生设施，确保水域沿岸应急救援器材齐全可用。金乡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监察四中队中队长任广欢
16: 加大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巡查频次与力度，推动水域安全隐患排查和宣传教育常态化，守牢每一寸水域安全底线，为辖区群众的平安生活保驾护航。
13: 烟台牟平供电部门持续压紧压实防汛保电责任，组织专业运维力量对辖区易涝地段供电线路、变电站排水系统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排查，确保突发汛情时各类电力设备可正常投运，应急设施可快速启动。国网牟平区供电公司聚格庄供电所质量安全员于全江：
17: 我们将对水库所属线路、配电室监控及防汛专用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提前配齐抢修器材与应急物资，完善防汛保电应急预案，保障电力稳定供应，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近日，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经山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标志着山东实行40年的政府规章《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完成提档升级，为新时代地名管理工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请听报道。
18: 地名作为重要的基础地理信息和社会基本公共信息，是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依托，也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陈洪波介绍，现行的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中部分规定已于2022年颁布施行的上位法地名管理条例存在不一致、不衔接的情形。
19: 这个办法已严重滞后于新时代发展的要求，难以适应当前地名管理工作发展的需要。结合我省实际，急需制定一部富有山东特色、满足现实需要、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地方性法规，为我省地名管理工作提供明确可靠的法治依据。
18: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徐金妹表示，条例坚持问题导向，立足齐鲁特色，采用小快零立法形式，不分章节，共26条，
20: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地名管理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民政部门为地名主管部门，公安、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领域地名管理工作，明确地名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地名进行命名更名。
18: 徐金妹介绍，条例突出为民服务导向，规定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文化保护等活动应当尊重当地群众意愿，
20: 注重群众参与，规定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名方案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村社区的命名更名应当广泛征求村民居民意见等。
18: 守护地名文脉需要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长效保护机制，条例创新完善地名保护名录制度，明确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牵头摸排梳理辖区内地名资源，将具备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承载地域历史文脉、彰显齐鲁文化特色的地名统一纳入保护名录，并向社会公示。
20: 强调列入地名保护名录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规定加强地名文化研究，与儒家文化、齐文化、泰山文化等文化研究相结合，促进地名文化保护传承和知识普及。
18: 目前，山东已构建起省、市、县三级地名文化保护工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省7033个地名被纳入各级别保护名录。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建武介绍，下一步，山东将持续优化地名公共服务体系， 深入推进乡村筑名行动，加大乡村地名命名力度，方便群众生产生活，让好地名提振美丽乡村精气神。
1: 大力推广使用标准地名，建立地名信息共建共享机制，着力发挥地名信息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基础支撑作用，加强地名文化保护，建立完善地名保护名录，加强老地名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更续传统文脉，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8: 日照市东港区聚焦儿童体格生长、心理行为发育等核心需求，构建筛查、评估、干预、转诊、随访全链条服务模式，打破基层儿童保健服务分散、方式单一的瓶颈，为全区40,000名儿童筑起一道立体严密的健康防护网。
2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4: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到夜间，临沂和日照天气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德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聊城晴转多云，22到31度；泰安晴转多云，19到30度；菏泽多云转阴，24到35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34度；济宁多云转阴，22到34度；临沂多云转晴，18到31度；日照多云转晴，19到27度。青岛晴，20到26度；烟台晴，17到26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潍坊晴转多云，19到31度；淄博晴，17到31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东营晴，19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
8: 海洋天气预报，11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间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偏西风转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是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0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2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0度左右。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2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2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4: 详询10086。
2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5: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696588。
2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

0: 麻辣烫。
1: 近日，陕西宝鸡的一位车主向媒体反映，自己开车不小心撞坏了几节护栏和花箱，被索赔10840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赔了7500元。更离谱的是，车主赔偿以后发现，承诺更换的两个花箱内胆依旧是破损的，原本1.57米的护栏网片被强行按2米计价。有网友说，撞坏的东西就该赔，价格高一点也正常，毕竟人家要连夜抢修，要承担运输和人工成本。这话没错，但是正常和离谱之间那还是有界限的。业内人士算过一笔账，同规格护栏市场价200元一米，而市政定价高达800元，市场价200-300的花箱报价高达780元，成本几毛钱的螺栓要价20元。即便算上人工运输管理成本，这样的溢价倍数早就超出了合理的范畴。面对车主的质疑，涉事的养护公司始终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公司一味以政府招标定价为说辞，却拿不出正规的价目表，也无法提供招标文件的规格参数核算标准。与此同时，当地环卫站城管局相互推诿，各执一词，没有任何部门能清晰地说明定价的依据。更为蹊跷的是，价值数百万的护栏、花箱、市政资产，在政府的采购平台没有任何的招标公示记录，理赔报价清单更是缺失材质、规格、尺寸等核心核验信息。所谓的政府定价，彻底成了无人负责、无从查证的糊涂账。此外，据车主反映，交警要求他先和管护公司协商赔偿，拿到赔偿凭证以后才能开具事故认定书。这意味着一旦车主不认可赔偿金额，就没办法获得认定书，进而也就没办法向保险公司理赔，没办法完成车辆定损和维修。在这种压力下，即便车主对价格有异议，也往往只能先交钱再说。本来应该平等协商的民事赔偿，变成了第三方公司单方定价、车主被动认栽的强制交易。事实上，天价理赔并非个例，各地频发的天价护栏、天价路灯索赔事件早就暴露出共性的问题。追根究底，是部分地区把公共设施的理赔权交给垄断第三方管护公司把控，缺乏统一透明的赔付标准、价格审核机制和社会监督渠道。垄断经营叠加监管空白，让公共设施理赔脱离市场化公允的准则，异化成了个别机构牟利的工具。说到底，公共设施的损坏赔偿不是市场化的自由交易，不能简单的套用公司要挣钱的逻辑。市政设施属于公共资产，损坏赔偿的定价应当有据可依，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只有让定价晒在阳光之下，让监管不再缺位，才能避免更多车主成为天价护栏的受害者。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反映，在12306平台购票的时候，因为取消订单次数过多，被限制了订票功能。这位网友解释，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根本没办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因此呢，不想选择静音车厢。可是12306平台呢，却总是把它分配到静音车厢。他质疑平台为什么没有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呢？这个吐槽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共情和热议。许多带娃出行的家长和部分需要休息的旅客纷纷表示，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困扰，认为静音车厢的设置不应给没有相应需求的乘客带来不便。这就很尴尬了，坐吧，孩子哭闹控制不住，一路都得提心吊胆。不做吧，改签退票又被当成捣乱的，连票都不让买了。左右为难的这位妈妈忍不住问了一句，平台能不能给个别把我分到静音车厢的选项。这话问到了点子上，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那么为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题呢？铁路12306的工作人员表示，静音车厢一般情况下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但在一种特殊情况下，那就是其他的车票已经卖完，乘客进行车厢选择的时候，要是没有非静音车厢的余票，也有可能被分配到静音车厢。理由啊，解释得很清楚，但是这样的理由他也说不过去。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该出现拉郎配，甚至有点强买强卖的味道了。平台的设计思路明显有漏洞。从技术上来讲，加上一个尽量避开静音车厢的选项不是什么难事儿。平台之所以没做，说到底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怎么排座效率高怎么来。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公共服务升级到底是让数据跑得更快，还是让人心里更暖呢？静音车厢的初衷是尊重安静权，这没错，但是尊重一部分人的权利，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便利为代价。带娃家长的出行权，孩子天性的正常表达权，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尊重。好的服务不是搞一刀切，而是给不同需求的人留出不同的路来。所以啊，别让静音车厢变成静音牢笼。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购票系统里加一个选项，我有儿童同行，请避开静音车厢，勾一下，平台就知道了，双方都省事儿。说到底啊，技术是冰冷的，但是服务可以是温暖的。您知道宁夏青铜峡市的108塔吗？不少人对这座古塔群的名字可能听都没听过，更别说了解它的历史了。但是在今年的高考试题中，有一道题专门考了它，不是考历史，也不是考语文，更不是考地理，而是考数学。在高考数学全国一卷1到5分的选择题里，根据108塔各行塔数和总塔数的数字特征，设置了探究式的全新情境，为学生留下了思考和发挥才能的空间。就考试来说，这种改革体现了高考命题正在引导对学科知识的学习走向生活化、情境化，倒逼数学摒弃只知道埋头刷题的那种题海战术。此外，也有网友感慨，这是零成本国家级的文旅推介啊。如果再把视角放长远，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年古塔进入全国考卷，以这样一种方式跟年轻学子见面，成为他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也算成就了一段佳话。想想就有意思，当年西夏工匠们建造塔群的时候，不会想到千年之后，这份藏在山坡上的数列美学会成为高考的考点。塔群依山势凿石分阶而建，按1、3、3、5、5、7、9、11、13、15、17、19基数排列成12行，呈等腰三角形状。命题人提取塔群排布规律，转化成等差数列题型，让本来抽象的数学和公式落地为看得见有历史的实体建筑。那个时候没有现代的测绘仪器，古人却靠着对数理的理解，把奇数规律、对称几何等融入建筑中。108塔成为数学考题，看起来是巧合，却也说明了数学从来不是凭空诞生的学科。古人修建宫殿佛塔的时候，处处暗藏比例、对称等数理知识，几何秩序和人文的内涵浑然一体。这种巧合本身就是古人智慧的浪漫。可以想见，当千年古塔群以高考题的身份走进年轻人的记忆，留下了一个文化坐标的印记。多年以后，他们可能会忘记数学题，但只要有机会看到那座三角形的塔群，便会突然想起来，哦，这就是我当年高考算了半天的那道题呀。或许这才是数学该有的模样。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T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3: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3: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6: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院昨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8: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 1041.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8: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9: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形成完备的协同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步入技术引领、产业繁荣、安全可靠、智能普惠的发展新阶段。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

0: 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4: 从六月份开始，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到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最新一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从昨天开始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经开始开放申购通道。那么这类产品有什么特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该怎么来买？来听央广的报道。
5: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6: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5: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但对于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7: 各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5: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8: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
5: 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
9: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5: 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9: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5: 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0: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包括首都德黑兰等多地启动防空系统。作为回应，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另据报道，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的一处雷达遭到袭击。
4: 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0: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盖茨在抵达国会大厦时对记者说，我很高兴自愿来这里作证，帮助委员会的工作。我希望我的证词能对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有所帮助，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此次听证会是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会在数日之后发布相关记录。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4: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声明表示，根据可靠情报，巴军方对恐怖分子营地进行了精准打击，共有四个目标被彻底摧毁，其中包括一个培训中心、一处藏匿点、一个弹药库以及一个指挥中心。声明说，近期巴境内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保障公民安全仍是巴政府的首要任务。巴安全部队和执法机构发起的反恐行动将继续全速推进，以彻底消除境外势力资助和支持的恐怖主义对该国构成的威胁。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0号16时许，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工作人员随后对现场设备进行了检查，未发现异常。目前，公司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具体原因。 东京电力公司于本月一号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
5: 单位提醒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5: 直接提问，权威。
6: 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5: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7: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海娇。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微信。